0: 人肯定是地面熟
1: 啊，
0: 地面熟这就是最大的优势。你寻思寻思，为什么？
2: 哦，
3: 嗯，你那意思是说，我们和你一样，给天海当插签的？
0: 哎，这不是插签儿，这叫什么名词来的？这啊，侦查。
2: 哦，
0: 你说咱们散落在各地，这小鬼子肯定不会注意的。但是小鬼子干点啥，咱们都能看见。把这事儿都告诉哥他们，义勇军啊，肯定是一点亏都吃不了。你寻思这事儿对不对？
2: 好，还是你小子鬼。
0: 谢谢谢谢。
4: 富美小姐今天来有事儿吗？
5: 有一些小事儿。
4: 什么事儿？
5: 是关于梁子的。今年开拓团要北上长春，所以我来通知梁子去县里跟大队会合。这是你的辞职状，我可以答应。
4: 谢谢凤美小姐。
5: 我是有条件的。
4: 条件？
5: 不管怎么说，成龙军是满铁培养出来的人才，你要辞职我不好阻拦，但是加上一条对双方都没有损害的条件，应该不算过分吧。
4: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儿，我都会答应你。
5: 我会让你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吗？
4: 是我自己主动助纣为虐，倒是怪不着你。
5: 成龙君，你是不是对帝国、对富美有些误会？
4: 918事件是误会两个字能够解释的吗？
5: 在满洲，有许多人对日本侨民并不友好，这你知道吧？今年开拓团的事情，是你亲眼所见。军部的行动虽然有些激烈，也不过是为了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希望成龙军能够理解。
4: 我对你们的理由毫不感兴趣。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5: 我想请成龙军出任台安县的县长一职。
4: 你说什么？
5: 请成龙军担任台安县县长。
4: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
5: 为什么不？你不是一直希望能用自己所学建设家乡吗？
4: 占我土地，杀我亲人之后再来跟我说这些，凤美小姐，你不觉得可笑吗？
5: 能够有机会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就算心里有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4: 你们会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至少我给你争取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不是吗？
6: 二叔，
7: 来来来，放这放这放这。哎呀，
6: 真够沉的。
7: 来
6: 来
7: 来来，
6: 来，帅帅帅帅帅。哎，索哥，那下边还有炮呢。
0: 炮，今天人不多，先紧着枪捞吧。
6: 你们那边都喝点，暖暖暖暖身子。
7: 哎呀，这都锈成这样，这玩意能用吗？
0: 差不太多吧。啊，对了，你哥从奉天找了一个师傅，说要给咱们运几台机器，专门修枪修炮。
8: 我寻思这整整，应该还行。
7: 穷日子，没那么多讲究，这有总比没有强。啊！
9: 梁子，
10: 成龙哥哥，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梁子，我给老师写信了，在信里面说啊，希望你回到日本去。
10: 为什么？
4: 战争开始了，女孩子应该远离战争。
10: 开拓团是来建设的，我不会卷入战争。
4: 战争的开始就意味着建设的完结，你还建设什么？
10: 我们可以等待战争结束以后继续建设。

0: 是啊，开拓团的最终使命是做这块土地的主人，主人怎么能离开他的土地呢？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是喝谢龙川的水长大的，喝辽河的水你会水土不服的。
0: 辽河是成龙哥哥的母亲河，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梁子的母亲河呢？
1: 梁子，人只有一个母亲。
0: 那丈夫的母亲，妻子不可以叫母亲吗？
2: 义勇军军歌，
3: 对对对，
2: 里七外八一千五，中间有道墙，绵绵万里长，里有虎，外有狼。百姓遭了殃。
4: 对，周先生，我这心里是打鼓，我又有点摸不准。你看我这词儿，
2: 这个嘛，军歌，军队之歌曲也。
4: 对，
2: 古人治军啊，向以写军歌，啊，鼓舞士气之传统。出兵以鼓，啊，炫阵以角，收兵以金，凯旋以歌。
4: 不是周先生，周先生，我
2: 这个春秋时分呐，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即作《上山歌》与《下山歌》为军歌啊。歌曰：“山巍巍兮，路盘盘啊，木灼灼兮，顽石如蓝啊。”云勃勃兮，日生寒，我驱车兮，上坛玩。
4: 周先生，行，我那个
2: 好，风勃微勃兮，鱼儿操竿。把笔山巅兮，
5: 啊，这那的，脚底板没有我溜吧，我呀。
6: 哎。嫂子，
7: 啥呢？笑话你！
6: 不，叫错了，嫂子，我自己来，自己来，你给我看看我。
7: 啥呀？勇军军歌，这歌词啊？
4: 那个，咱们不是要成立义勇军吗？然后天海大哥说，就得有军歌啊，要的不像军队啊，重任就担让我给担着，你说我这
7: 给我看看啥呀？
4: 我大哥说词儿有点没有劲。让我来找你给改改，
7: 你找我舅舅去呗。
4: 你别听那老爷子，跟这那老头说话就这样文绉绉的，满嘴什么知乎者也，已然哉。我整不明白，我就找你，因为你不上过洋学，有洋墨水啥的，就是你帮改改。
7: 里七外八一千五，中间有道墙，说长城的吧？
4: 对，长城。
7: 那曲儿呢？
4: 我这个就曲子，我准备套这个苏武牧羊的曲儿。
7: 啊，你哼哼我听。
4: 你看啊，苏武六虎皆不如，雪地有冰铁。就这个，但是我给它变成那个进行曲那么唱，就唱成有劲硬，是吧？你看，里当户外当郎，铁骨铮铮响，这种感觉。
7: 这个挺好，有股劲儿，
4: 是吧？
7: 嗯。但是，山羊，你这扭大秧歌唱二人转都啥功夫呀？
4: 我们那就是那就腿上的功夫，腰的功夫，那家咔咔的就浪嘛，那个
7: 扭啊浪啊，这腰上功夫是挺厉害的。但是脊梁骨呢？
4: 脊梁骨？
7: 这一个人如果没有脊梁骨，他腰再好，能扭出个啥，浪出个啥来呀？
4: 脊梁骨？
7: 对呀。这小鬼子要是打进长城了，这不说我们的脊梁骨，整个中国的脊梁骨都得断了。
4: 啊，那你说，这唱这个曲儿得往脊梁骨上倒，对不 对？得往脊梁骨上唱。
7: 对，你这词儿得有脊梁骨啊。
4: 换句话说就是，往长城上唱呗。
7: 对。
4: 啊，那我明白。
8: 戦争は始まった。みんなは戦争が簡単だと思っている。それは帝国の兵士が。障害もなく開拓をしているから。でもそれは違う。彼らは戦場で犠牲になっている。英雄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でいく？帝国の

0: 青山大哥，
1: 兄弟，
2: 来里边请。
3: 青山
0: 大哥，来来，照顾去，照顾去。青山兄弟，
4: 这不油葫芦吗？是我呀。啊，怎么着？你也打着吃了？
1: 早就打着吃了，跟天眼哥一样专打鬼的啊。原来100多号人让鬼子打上，就剩十几个人了。听说天眼哥要成立义勇军，我就投奔过来了。
4: 我听说你在盘山蹲了几年巴黎子，上个月刚出来吧？你啥时候拉起来100多号人，还让人给打花子了？
1: 一言难尽呐、啊！
4: 行了行了行了，没一句真话。
0: 山兄弟，李大哥，你怎么来了呢？
5: 哎呀，真热闹！哎呀，你们整这么大动静，我能不来吗？
0: 不是，听说你不去锦州了吗？
5: 是，特意赶回来啊，参加你们义勇军成立大会的。
0: 哎呦呦呦，谢谢大哥。
5: 天海呢？
0: 在里边呢。
5: 好，
0: 行行行行。大哥，玉坤大哥来了！哎呦妈！哎呦
6: 呦！过来了，你还真来了！你看，
5: 你张大司令发话，谁敢不来啊？啊！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7: 玉奴的主意，我哪有那本事呀？
5: 行，别扯这些了。天海啊，你看看门外，我给你带什么人来了？
6: 啥人呢？这都
5: 记者呀，锦州。天津、北平，还有从上海来的呢。
7: 好家伙，
5: 天海啊，你这事儿啊，可算是闹大了。
7: 这也是玉奴的主意，他说了，说我们抗日救国义勇军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让他们都支持我们。
5: 这帮记者啊，只要回去把文章一发，你们义勇军呢，在全国就有号了。
7: 好啊！哎呀，
8: 哎呀，哎呦！冯师傅又给您，哎呦，
7: 快快快快，
8: 亲自给您送来。
7: 是啊，快快快，冯师傅坐坐坐坐，
9: 我是赶来了啊，
7: 坐坐坐坐坐坐。
9: 你看看能不能用上？
7: 你这话说的，那个机器还有用不上呢，用得上。
9: 我就说，你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你是干大事的人。兄弟，外面那旗哪个是你的？
10: 那还用问吗？你就看哪面旗最大最威风，那就是咱的。
9: 老北风，我就看老北风那旗最长的。
11: 哎，好。

打鬼子是吵吵出来的，是真刀真枪的干。拿着，听着，今天弟兄们聚到一起，就为一件事儿，保家卫国，打鬼子。

0: 啥打鬼子呀？啊，他小鬼子抢了咱们的地，杀了咱们的亲人，还侮辱了我们的姐妹，能不杀他吗？啊，
1: 不能，不能，
2: 不能！
0: 这还像个样？站着的有一个是一个，都是东北好爷们儿，是爷们儿的就得和鬼子干。对了，现在我宣布。

0: 开会呢，你又跑这玩啥呀？
1: 我也来开会来了。
2: 你开啥会啊？
3: 哎，我说天海大哥，人家可是小北风的当家人啊！
0: 小秦，你们坐，坐，
4: 坐吧。
0: 小鬼子打封天第几天了？
5: 第三天了。
0: 听见没有？三天了，这就是咱的耻辱啊！啊，小鬼子自从占了奉天，想站哪儿站哪儿，比逛庙会还自由的。嗯，咱们义勇军竟然扯了这个大旗，哪有他这么嚣张啊？
6: 那能
7: 不能？不，绝对不能！
6: 啊，必须的。
0: 哥，这正开会呢啊！哎呀，哎呀，
2: 哥来了！你们这地方太难找，
0: 难找就对了，赶紧对。
8: 说啥事儿？
9: 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吧，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这个小鬼子已经把吉林、辽宁的大部分城镇都占了，现在正在集结重兵，准备进攻黑龙江。
0: 丁丁，
10: 这小鬼子要把黑龙江给攻占了，那整个东三省可就悬了。
6: 就是啊，
11: 对啊，
9: 咱们这个义勇军的大旗也扯起来了，是不是准备打响第一枪了？
0: 说吧，第一枪打哪儿？
12: 要我说呀，打盘海，先把那个小日本的那个满铁的事务所给断了。
13: 打满铁就打鞍山会战，我可是那地方有吃有喝，大家都干活。
14: 对，就打满铁。
15: 哎，要我说呀，先把铁路给他扒了，掐断他的运输线，那他就骂着眼睛尝尝，彻底没咒念了，哎，对不对？
9: 哎，是是是，我觉着大家说的意见都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咱为啥打呀？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进攻黑龙江，知道不？所以要打中要害。无论打哪儿吧，反正得让关东军听见咱们义勇军这仨字儿，那得胆儿突突啊。
16: 嗯，我觉得金锁说的有道理，要想拖住鬼子，咱们就得给他弄一个大的麻烦。
9: 哎，对。
12: 哎，我说，咱们打营口怎么样？
6: 打营口？
0: 我琢磨着也是。最近这小鬼子呀，一直往营口派兵。为啥呢？省政府搬到了锦州，我琢磨他们是想打锦州。
3: 打下锦州，山海关门户就大开了。
0: 打开了山海关，直接入关呗，整个他们就把全中国都给占了。
11: 对
6: 对呀，
11: 小鬼子就是这么盘算的，咱们就打营口。
5: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不具备攻打营口的条件。
3: 那你的意思呢？
5: 这第一仗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不能太难，万一进攻失利，容易影响士气。这第二，目标要足够明显，要引起辽西日军的震动，这样他们在攻打锦州的时候，不得不顾及我们义勇军。第三，要让辽西的百姓知道我们打了胜仗。
3: 这一二都对，这第三，知道能咋的？
5: 争取民众的支持，要让百姓知道，只要有我们义勇军在，他们日本人就不敢过分欺压老百姓，这样我们在辽西才能站稳脚跟。
2: 对对对，
9: 有道理。哎呀妈呀，
1: 有道理。
9: 义奴现在行啊啊，哎，一二三了。行，我同意义奴的一二三。哎，大家可别忘了啊，现在这个咱的老冤家清末被任命为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的大队长啊，他可就在台湾呢。要我的意思，咱就把泰安端了。
3: 对，就这么定。
12: 打泰安好是好，就是不知道泰安有没有玉奴妹子说的那个目标什么的。
15: 这好办呢，派个插圈兄弟摸摸情况，然后再琢磨打啥呗，对不对？
7: 有道理。
5: 这个点儿我去摸。
0: 你不行，那青木都认识你。
5: 那我不会化妆啊。
12: 化妆行，天海，你要是不放心，你就辛苦一趟，跟玉奴妹子去一趟，装扮成两口子。
0: 扯什么呢？大战在即，我能离开指挥部啊？就走，带着去。
9: 啥要搁我这儿了？我不能去。我没化过妆。
0: 命令。
9: 妈不去。我不能去。我不去。
1: 爹，让我和我姑去，让我姑装妈，我装儿子。
9: 哎，你看没有？我觉得这行。
0: 这孩子说话你信呐？摆国家呢？你这是啊？
5: 玲玲，走。
0: 哎，
12: 真走了！
0: 哎，真去啊！
11: 真去了！
9: 哪个人？
1: 先从里头。

0: 上哪住？
1: 南大街拐把子胡同。
0: 姓啥叫啥？
1: 我姓张，叫张小峰。
0: 他你什么人？
1: 我娘。
0: 你爹叫啥名？
1: 张金锁。
0: 干啥的？
1: 在福喜德商号跑外差的。
0: 福喜德老板姓什么？
1: 姓秦。
0: 秦老板多大岁数？
1: 60多岁吧。
0: 出城门干什么去了？
1: 我姥爷死了，给他奔丧去。
0: 那红绳干什么的？
1: 这是令孙子和外孙子都要戴花孝。
0: 肉皮挺嫩的啊。他是你儿子？你也不像张妈的啊。走，滚。
2: 谢谢。
3: 干爹，比林哥呢？
4: 给你干娘办事去了。
3: 啊？那咋不叫上啊？不行，俺得找他去。
5: 干爹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3: 干爹，啥任务？俺保证给你办好。
5: 打今天起，给我做警卫员吧。
3: 啊？俺也是小北风当家之一，不能随便啊。
5: 小北风重要啊，还是老北风重要啊？
3: 那当然不是老北风重要吗？
5: 老北风重要，是不是小北风就该听啊？
3: 哦。
5: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了。
3: 那干爹，那啥叫警卫员啊？
5: 你啥叫警卫员都不知道，你瞎答应啥呀？
3: 只要是干爹说什么，俺都说中。
5: 这就对了。行了，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了。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很重要。听着啊，到我的门口去值班。一会儿不管谁找我，你都说我下营队了。谁要是问下哪个营队了，就说不知道。
3: 那干爹，上哪个营队啊？
5: 作为警卫员，只管执行任务，不许多问。
3: 哦，那你知道了。
5: 知道啥呀？说是。
3: 是。啊，
6: 买毛票，买毛票。好干。
7: 下呀。
2: 跟上去看看。
8: 好。
7: 香呀了。
9: 大舅，報告です。県州小屋に備えて台湾から盤山まで。物資輸送のご愛を西洋とのことです。
10: 素晴らしい。至急満鉄の事務所に連絡をし、輸送する物資の準備をしろ。
9: はい。
10: 小島、物資を輸送する際、自分は二小隊を連れ、食糧庫と軍備庫を警備する。貴様は安全確保のため第三衛を連れ、パンシャンまでの道を整備しろ。
11: 你还别说，哈，这娘俩装的还挺像跟真的似的啊！
12: 说什么呢？人家本来就是娘俩嘛。
13: 哎，你们这么说的话，我姐可有点亏啊。好好的一个大美人，都被你们给说成黄脸婆了都。
14: 你姐我本来就是黄脸婆了。
5: 不扯犊子了，说吧，进了一趟城，整回点啥来呀？
14: 来，北林，把咱画的图给他看看。
5: 你给我吧。你这画这是啥玩意儿？这个，
14: 这是满铁事务所在台湾修的两个大仓库。
1: 这可是我跟我姑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找到的。
14: 我们跟着青木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鬼子发现了，幸亏有个叫花子帮忙。
1: 就是，这叫花子可神了，带着我跟我姑转了好几圈，最后转到小鬼子前面了。
13: 啥饼林？啥叫花子？台湾县叫花子？
14: 人家根本不给正脸，就远远在前面领着。兴许啊，知道我们老北风的名号，给咱帮忙呢，是不，天海？
5: 哎，你瞎猜他干啥呀？说说，你这图都画啥玩意儿？这是

0: 这是满铁事务所在台安修的两个大仓库。
1: 哦，
0: 这块
1: 仓库啊，我知道。那个以前我琢磨过，但是发现这骨头他娘的太硬，老子就没敢啃。
2: 那得说明这里面东西肯定是干货，要不小鬼吃饱撑的，我跟你守俩空房子。
3: 那就这么定了，第一枪就打那个仓库。
1: 好，
3: 打完这个仓库，然后再打县城。
4: 对，歇了虎子掀门帘，咱先露他一小手。
5: 那咱们马上就端了去呗。
3: 那不行，这都说了，台湾的百姓都知道咱们义勇军了，这一仗得大张声势的打他。
5: 那你大打明打明的造声势，那台湾县的小鬼子都有防备了，那就不好打了。
3: 哼，我能让他知道我打台湾县？
5: 哦，声东击西。
3: 二叔啊，明天出兵怎么样？
6: 咱义勇军啥时候出兵都是好日子。
3: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出兵。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

0: 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

0: 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0: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

0: 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

0: 白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老北风啊谈我
5: 攻撃すると、その可能性は多いな。
6: よし、その旨を司令部に伝えよう。そして小島を密かに台湾上付近に潜伏させろ。
5: 義勇軍が攻めてきた場合は出さねえ。
6: 早くから攻撃開始。はい。
7: 朝前不由人朝后呀，
8: 就是卸磨杀驴。
9: 那说啥呢？谁杀驴了？
7: 干爹呗。这回打仗的地方就是俺干娘和比林哥
10: 想踩盘子的地方，他们走了，把俺们给丢下，啥人？
7: 不行，说啥也不让他们把咱们甩了。他们不让咱们去，咱们自己去。
9: 自己去？不中吧？被发现了还不得挨揍啊？
7: 你咋那么熊呢？咱现在是影军司令的警卫。
9: 啥警卫？
7: 就是贴身侍卫。说了你也不懂。
9: 嗯，不懂。谁说的呀？
7: 干爹说的，就让咱小北风当他的警卫部队。
9: 李林，你笑的咋那么奸诈呢？
7: 滚犊子！你再说一句，我不带你去玩去。
9: 哎呀呀，别介别介。哎，你说说，有啥主意了？你这么一笑啊，哼，肯定就有啥坏主意了。哎呀，你小样，跟我斗！哎呀，哎
11: 哎哎哎，巴特，比林，别闹了！
12: 哎呀，小子长劲儿了你啊！
7: 不服，不服，
12: 不服，
7: 不服，
12: 不服，
7: 不服！
12: 哎呀，小子长劲儿了。

0: 青木高达跑到这儿亲自督阵了。
1: 这小子把自己放在这个险要的位置，会不会有埋伏？
2: 狗屁的埋伏，就一个守备队，见老子就得会会他。
3: 我不行了。
4: 哎，我说比林呐，你咋总挑这么难走的道走呢？
5: 废话，近道嘛，好走我早走了。就是，咱朝近道走，赶到仓库去，到时让干爹大吃一惊。
4: 吃啥惊啊，我的小祖宗！我总感觉比林像迷路似的。
6: 往深点啊！
7: 哎哎哎，你这干啥呢？走，使劲儿，知道吗？
8: 听着啊，别松松垮垮的，小伙子胸就垮了。一会儿这就是救命的，听明白没？
9: 放心吧，跟东北军教官学好长时间了，是不是弟兄们？
10: 是。
8: 抓紧干啊！
5: 林哥，咱咋不会迷路了吧？
4: 松吧。别怕，就算迷路了也没啥，等出了这片林子俺就能找着方向了。
5: 真的？
4: 那当然了，俺可是草原上长大的，要没点认路的本事，敢一个人出去放牧？

0: 们在这干啥？
1: 看样子是埋伏在这里了。
2: 埋伏？埋伏谁？
3: 废话，当然是埋伏咱义勇军了。
4: 金锁啊，来来来，啥事儿？
5: 我咋觉得不太对劲呢？
6: 咋了？
5: 一点动静都没有。
6: 不会都猫到现场里去了吧？
5: 仓库这么重要，小鬼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6: 是哈，哎，要不派个探马出去看看，别中了埋伏。
5: 好主意，我去吧。
6: 哎，别别别，
5: 不，听我的，放心，我熟啊。二水，
7: 哎，
5: 跟我走，
7: 走，小心点啊。
5: 放心吧，
7: 小心点，
8: 放心吧，哥。
7: 大家伙加把劲儿，
6: 抓紧干。
4: 好的。
1: 这消息应该告诉我爹他们，要不咱义勇军非吃亏不可呀。咋告诉？现在咱都迷路了，自己在哪都不知道，怕啥？你看。小鬼子埋伏的地方肯定离县城不远。
2: 也是啊，
1: 小鬼子拿着望远镜看的地方肯定是仓库。咱们现在都要做的就是一边盯着这伙小鬼子，一边去派人告诉我爹他们，让他们小心，别中小鬼子当。
3: 这样，你们俩在这守着，去送信的话来，慢跑得快。
1: 中，
3: 走了。

0: 事儿你咋来了？
1: 哎呀，索大叔，我和炳林和东子发现了。

0: 在哪儿呢？
1: 就在那边大洼地里。
2: 这帮小鬼子可不善，天海要是动手，他们从屁后往上一兜，哼，麻烦可大了。
3: 哎，叔，这样吧，你带上人马过去拦住小鬼子，拦着就行，千万不要硬拼。我和兄弟们跟那儿顶着啊。
2: 好吧，走，
1: 走吧，锁大叔。
2: 是。

0: 不让他们走，不让鬼子走，他们也不听咱们的，
1: 不听，都逼他们听。
2: 就咱俩，
0: 你怕了？
1: 屁，
3: 俺都不怕他们。
1: 怕你就听我的，你去哪？我就在这儿，听见我开枪，你再开枪，明白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咱们朝林子里面跑，去吧。

0: 和东子被小鬼子给抓了。
1: 东子，你跑快点！
2: 喂，
1: 东子，快点！
3: 你也快点！
1: 是了，他走吧，快走啊你！
4: 弟兄们，占领那个山包。

0: 夫人们，鬼子火力太猛，弟兄们攻不进去，师伯先撤下来。
1: 撤啥撤呀？他火力猛啊，你跟火力比他更猛。上，
0: 给我上！
2: 上，
0: 兄弟们上！

住！谁他妈拉

0: 你也想撤啊？
1: 义勇军了，打鬼子不就得勇了？要想变成铁拳斗，就得在血水里滚几回，那么容易啊？
2: 大哥，后面人攻上来了，
0: 哪儿啊？
1: 后面是哪儿？县城啊？
2: 不是，直奔我们后方，我已经派人查去了。
1: 对，
2: 二叔让我来报告你，大洼地那边好几百个鬼子和第三方已经交上火了，现在兄弟们都快扛不住了。
1: 好几百个鬼子？
0: 哪来的鬼子？
3: 不知道，好像早就埋伏好的。
0: 这青木那小子给我挖坑呢。
1: 哎，大哥，咋办？要不先撤吧？啊！
0: 你再说一句。
3: 不是，弟兄们真……
0: 多说一句，我崩了你！听着，
3: 刘然，
0: 有，
3: 带着小分队，增援二叔去。
0: 行，
1: 行。
0: 老子他娘的今天豁出去了，兄弟们，跟我走！
4: 走！
0: 走！
1: 走！
0: 跑一趟太原县，告诉金锁，计划有变，让他带着人把眼前的鬼子一定给我干掉。
5: 是。

0: 点这帮混蛋，对我咱俩打，咱还用了大炮啊！
1: 啥炮筒？那手榴弹。
2: 手榴弹？
0: 俺也有。
1: 你扔了，扔山子了。
2: 俺不会。
1: 你给棒子，你拿来。
2: 别林哥，你跟谁学的呀？
1: 开始。

0: 死なねば。
1: すいません。

0: 司令官、中台湾の青木独立守備大隊が襲撃に遭い、軍用倉庫が空になりました。
1: 相手は何者だ？
0: 老北方の義勇軍です。

0: 老北风。
1: 嗨，
0: 他一口苦口供你，他真是骨头啊。
2: おう、トミさん、良いところに来た。大安で起きた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か。
3: はい、出掛けに報告を受けました。
2: 守備大隊を任すとか、ラオベフォン、勢力も侮れんの。
3: 引き入れようとしましたが、帝国に敵対心を持っていて失敗しました。彼は良性で力を持っています。
2: 紹介する。超学寮も私を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に、このような邪魔者が現れとるな。あがバーツ、たすまん、返し、チーディ。
4: いや、这也挺好哈。
5: 大娘，你突然跟爹打野鸭子。
6: 闭嘴。
4: 跟你有啥关系啊？啊？
5: 这不公平。
4: 咋不公平啊？
5: 我在我们爹立了功了吧？
4: 哦，立了功了是吧？你立功了，你爹呢？给你烧鸭子，好吧？犯错了，你就得给顶着罐，这不挺好吗？一举两得，又练功了，又惩罚了，是不？
5: 哎呀，大人欺负小孩，算啥本事？
4: 你要再说，我下次给你顶一尿罐，你信不？比这大一倍。不用了，是吧？好好练。
7: 都坐下吧，坐下，坐下。你们知道吗？台湾有个叫老北风的。一夜之间拉起了上万人马，挑着大旗，旗号就叫抗日救国义勇军，和小鬼子干上了。就在昨天拿下日本人一个物资仓库，还把驻守台湾的日本守卫大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于坤，
8: 走，
7: 你去接个电话。
8: 是，谁的电话？
9: 少帅。
8: 少帅，旅长，少帅电话应该您去接啊。
7: 少帅让你亲自去接。
8: 是。
10: 天海，听听，这小鬼子飞机又来了。
11: 小蒋，一天来好几趟。
10: 是啊，
11: 你想想也是，咱们打了台湾，又打了牛庄，大部队在林子里面猫着，他得找啊。
12: 我吧，原来以为咱人多力量大呗，啊，现在感觉不行啊，这目标太大了。
10: 就是，咱们这么多人扎个堆儿，太扎眼了，一人一泡尿都成河，这小鬼子早晚就发现了。
13: 别的不用说，就这每天造这高粱米，那海了去了。
11: 这涂大哥说对啊，一旦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飞机上扔一个大炸弹，那一死就是一片呢。
10: 那可不是啊，
11: 那就这么地了。部队呢还是分散，各回各的窝，做大买卖再回来。
9: 那就这样，
13: 行了，行，
14: 好，
13: 就
14: 有这么地了。
15: 报告司令，蓝玉坤参谋长来了。
11: 人呢？
15: 在司令部呢，说有要紧事儿。
16: 你们这杆大旗竖得好啊，竖得鼓舞人心啊。张学良将军从北平特意打来电话说，你们一介平民如此大义，真是可喜可敬。好，他让我给你们捎句话，向你们义勇军敬礼。
11: 他给我敬礼了，他也配？
17: 咋的？东北都让他给丢了，现在坐在北平的太师椅上，说话不腰疼了是不？
18: 对，回去好好问问啊，话都让他说了，事儿他娘的都我们干了。
19: 就早干嘛来着？现在倒想起我们了，他脸上臊不臊啊？
16: 老涂，天海，
8: 少帅啊，有他的难处，
16: 你们可能误解少帅啊。
11: 哎呀妈呀！我们还误解他了，
17: 大哥，说说呗，我们咋误解他了呀？
16: 自打东北易帜以后，我们东北军就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啊，事变的头一个月。

0: 蒋介石电令少帅，无论日军在东北如何寻衅，我们应予不抵抗，利弊冲突。
1: 哎呀，这老蒋也是中国人，咋的？他就不抗日吗？
2: 那还用问吗？这不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想卖国呗。
3: 李飞，私は思いは平和国を大切ので老北方と殲滅しましょう。いや、チャンフェイパンは我々に協力すると伝えている。我々はその平壇江信義地図平壇江を落としてほしい。
4: 新军的旗，我们能有谁？进朝鲜的道路很遥远。
5: 今晚，老北方一速修之路，我们的兵力国国民自己拿，先救下。
4: 什么关系？哪一个老北方开个丝路，我哪一个？
6: 老蒋认为我们力量不够，指望国际联盟组织公道，和平解决。
5: 这扯的，老师啊，这个老蒋啊，不是力量不足，是他那个力量啊没使到正地方。哎，中原大战的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吧？啊，那时候老蒋管少帅借兵来的，少帅真痛快，借给他2个军呢，那是主力军呢。啊，这一下小伙子进来了吧？后来咋的？中原大战他是打赢了，说是军阀割据就没了。 我看他才是个最大的军阀吧？啊，哼，现在他又咋的？围剿中共苏区，说是啥？啊，说是攘外必先安内。什么
7: 是中共苏区啊？
5: 中共苏区就是啊，中共啊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苏区苏区我咋跟解释呢？啊，苏区就是他们地。
7: 那这个党是做什么的？
5: 那跟咱一样啊。
4: 杀鬼子，替穷苦老百姓打天下呗。中国共产党这事儿我还真听说过，整的是相当好。真的，听着有点意思。那就说，他是真委屈少帅了哈。
8: 张少帅呀，不自表明，老蒋不抗日，那是误国误民，误了他自己，也误了他张学良。他又说，官不反，民反。 兵不动，百姓动，东北有救，国家有救。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的各位老乡，准备成立一个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啊，少帅说了，往后你们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向救国会请求解决。少帅本人全力支持你们的抗日行动。
7: 哎，你还别说，这还真比那什么什么问候啊，还这敬意啊，那玩意实惠多了。我跟你说，
9: 对，
7: 啥实惠啊？打鬼子是要实惠吗？啊，
10: 对呀，
7: 你谈实惠，想发财，你挖点地瓜卖不就得了呗？
10: 你干啥呀？
7: 谁说想发财？你抗日不能空着两手，硌着肚子扛吧？
5: 哎，我觉得人家运动说这话是对的，真的。你想想，咱抗日打鬼子。
11: 那枪支弹药得充足啊！再说了，几千号人呢，那人声马威的。你
12: 说完了，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1: 咋的呀？你有俩手没？有啊。都有，到小鬼那儿抢去。有乃便是娘，用金钱可以收买他们。老北方啊，そんな簡単に買収できません。奴は蔣総理になりかわり。 満州で最高権力をそこで我々の支援を求めています。司令官はこの男を知っているはずです。林焕珍。林焕珍。はい。武力、権力をすべて渡し、ラオベイフォンの貴族を買収させれば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よし。
13: 日本人のこと、面倒でも富さんにお願いすることにしよう。

0: 大哥，不是，司令，抓一探子，哪抓的？我们这兄弟出去插签，他跟着后面鬼鬼祟祟的，我又给绑过来了。
1: 你是探子啊？
0: 我不是探子，我是星矢。
1: 给谁送啊？
0: 给老北风。
1: 刚说完事，这有封信，给您的。
0: 谁给你的？
1: 是国民政府关东招抚使林焕清让我来的。
2: 林焕清，
3: 押去，看看这封信。哎呀，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2: 我寻思，这小子是真伤心呢。说说，这事咋办？
1: 辽西这片你是老大，咋办得听你的呀。就是啊，我们跟你干的。
2: 我是这么寻思的啊。这小子有一件事说的我动心了，他说只要咱们一入伙啊，武器弹药就不用发愁了。
3: 一旦入他的伙，他就成总司令了，他娘的咱就成下属了。
2: 下属下属咋的？打鬼子就行，咱入伍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啊。哎呀，
4: 他们要是不打鬼子咋办？哎，
5: 是啊，
3: 对啊，
5: 咱们可不能轻易相信他们。
6: 哎。尤其是他要跟那个鬼子穿连裆裤了，那可就糟了。
7: 对呀、啊，
4: 我看还是先摸摸他的底吧。
2: 大叔，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咱现在最缺的是啥呀？
0: 哥，那不就是枪支弹药吗？
2: 对呀、啊，咱缺的就是武器弹药。我是这么寻思的，他真要是和小鬼子穿了连裆裤，我寻思着，咱把他连裆裤再掏。
7: 哎呀，大少爷，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你出去玩玩呗。
8: 咋的，贼溜溜的，想抽一口？
7: 我不抽。那什么，那个富美请你去，你咋没去呢？
8: 他他妈让我去，我就去。想我想疯了，
7: 可是想你呗，这家想的。那个，他说想让咱参加个队伍。
8: 啥队伍？
7: 有个叫林焕清的海城人，搁国民党队伍里头是个不小的官呢，叫什么关东招抚使。眼下正招兵买马来队伍呢，这个队伍呢也有个名堂，叫什么东北民众自卫军。
8: 别管他们多花哨的名号，抗日不？
7: 抗啥日啊？他那队伍就日本人帮拉起来，他能抗日吗？
8: 你告诉富美，日本有多远，让他滚多远，我他妈不伺候。
7: 别呀，大少爷，大少爷，这家还着了，行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富美小姐，是你？林将军，我这副装扮怎么样？漂亮，不，妙极了。富美小姐啊，这几天我的门前真是太不清静了，说不定老美凤就在这设了眼线。这一点，富美想到了。
1: 富美小姐真是冰雪聪明，令人佩服。师傅，哎，给我打个前掌。
2: 打一只还是两只啊？
1: 两只都打吧，要水牛皮的。
2: 我们这儿有黄牛皮的。
1: 讲究啊。

0: 我是从耿老师那儿来的，知道。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这几天进进出出的，没一个是日本人。有没有生人？刚才进去一个阔太太，是坐黄包车来的。阔太太，我呢已经给老北风写信了，老北风呢也托信使回了话。他说正在考虑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老土鳖呀比猴还精，他在考察我的实力。如果他要是知道我这是个空架子，撒鸡也来，他不会打我吗？
1: 林将军开玩笑了，张天海可不是个莽撞的人，您放心。只要张天海投到您的麾下，赴美立刻将所需费用送来，林将军尽管登台演戏就是了。
2: 走，你们是干什么的？
3: 通啥？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公馆？这是林将军的公馆。
3: 不管什么人，我藏土匪，统统的治罪。
4: 他们要干什么？
5: 将军，他们说要搜查土匪。
6: 你弟什么得搞？
2: 这是我们林将军。
6: 林将军，失敬。但是我们还是要搜查。
4: 我已经说过，我这里没有土匪。
6: 我们接到报告，说你这里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
4: 哼。那是我的亲眷，
6: 请他出来，我们要确认一下。
4: 放肆！你有什么资格确认我的亲眷啊？如果非要确认，请你们的本庄团司令官来确认，只有他才有资格跟我对话。飞驰，
5: 在，
4: 去给他们司令部打个电话，我抗议，我强烈抗议。
5: 将军，
4: 快去。
5: 是。
6: 等等。林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5: 好呀，
4: 王八犊子，还敢到我府上来搜查，欺人太甚！我要不出这口恶气，我匡威认责，匡威认责。
5: 真心的。
7: 这个林焕清我们还是有些了解的。嗯，这小子别看他平日里满口的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实骨子里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一直想取代张作霖、张学良称霸东北，就连老蒋都瞧不起他，把他在上海的关东招抚使行署都给他查封了。他这个时候还打这个旗号，
8: 林焕清现在这时候跳出来，不会只是想满足他个人的权利欲望，没这么简单。这事儿跟小鬼子没关系吗？
7: 嗯，这事儿得跟省委汇报。
8: 哎，
7: 通过奉天的地下组织摸清他的底细，如果是阴谋，我们就当着全国民众的面揭穿他。
8: 好，我也是这意思。
9: 过来了，月先生。咋样？
10: 打听到啥情况了？
8: 全打听清楚了，那个叫林焕清的，挺爽快，没啥阴谋。
11: 没阴谋？
8: 全他娘的是阳谋。
12: 呵，耍我是吧？
13: 林焕清指天画地的大放厥词，我看呐，是真把他给气坏了。
14: 这么说，大哥，这个林焕清。还真可以跟他处一处，你说呢？
15: 走一步看一步吧。
16: 这不能是在演戏。
8: 你说的对，就是在演戏呢。大家可别忘了，林焕清自从被老蒋踢了以后，一直是吃日本人饭的。
13: 可是，索哥，我听的可是真真的。这林焕清让他手下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他强烈抗议，这才把那几个日本宪兵吓跑了。
4: 哼，哎呀。这咬人的狗从来

0: 还不乱叫！哎呀，天海，这事儿你是咋看的？
1: 我寻思，金锁说的对，说的也不对。
2: 啥呀？对不对？这到底对不对呀？
1: 不对。你听我说啊，你说这张作霖，他吃过日本饭吗？
0: 吃过呀。
1: 结果还是被小日本给干了，是不？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

0: 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得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

0: 红枣一起打，相同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

0: 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

0: 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这林焕清让他手下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他强烈抗议，这才把那几个日本宪兵吓跑了。
1: 哼，哎呀，这咬人的狗从来不乱叫。
2: 哎呀，天海，这事儿你是咋看的？
3: 我寻思金锁说的对，说的也不对。
2: 啥呀？对不对？这到底对不对啊？
3: 不对。
2: 你先。
3: 你听我说啊，你说这张作霖他吃过日本饭吗？
2: 吃过呀。
3: 结果还是被小日本给干了，是不？
4: 这林焕清和张作霖那可不一样。
3: 我管他一样不一样，我就琢磨他身边的那点弹药了，知道不？别的我啥都不管。
1: 可有一样，咱别让人当鱼给钓了。
3: 咱是鱼啊，咱就是鱼，也不能是傻鱼，得做鲶鱼不是？
4: 对对对对。
3: 他就是老虎，我也得拔他的牙，我不能让他就这么白走喽。
5: 对，
3: 是不是？
4: 天海，张学良对这事儿挺重视的，这两天要派特使过来跟你商量一下这事儿呢。
3: 就这么点小事儿，他还派特使啊？
6: 天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黄处长是张学良将军派来的特使，是专门来跟你谈林焕清的问题的。
7: 事我都知道了，坐吧。
6: 哎，见。
7: 黄处长，既然来了，咱们就开门见山。
8: 好，天海兄痛快。关于林焕清组建自卫军一事，少帅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都已经知道了，并做了研究，觉得林焕清很可能是受了日本人的操纵。
7: 这可能吗？
8: 怎么不可能啊？
7: 少帅心眼小了吧？
6: 天海，说什么呢？
8: 天海兄不妨直言，
7: 这事儿不用藏着掖着的。少帅那跟林焕清有世仇，这都知道啊。你说张大帅被炸，那不还怀疑是他干的吗？
8: 不过少帅不会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混为一谈。
7: 那你说林焕清受日本人指使有证据吗？
8: 于坤，你说吧。
6: 天海，你知道严成虎和赴美是什么关系吗？
7: 这事儿跟他还有关系啊？
6: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赴美曾经指使严成虎要他加入林焕清的自卫军。
7: 还有这事儿？
6: 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可是严成虎没干。
7: 为啥呀？
6: 他不想让赴美拿他当枪使。
7: 那这不是好事吗？不，这事儿跟林焕清有啥关系啊？
8: 这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不过少帅希望你们对林焕清不要抱有幻想。少帅不但清楚林焕清的为人，更清楚他和小鬼子的关系。
7: 这你放心，事儿我都想好了。他要是真是跟小鬼子搅和到一起，想算计我，那行啊，比试比试呗，看谁能算计过谁啊。
8: 天海兄，能说说你有什么打算吗？
7: 我想明白了，第一，我得先把他答应给我的枪炮整到手啊，我不能白耗这么长时间呢，是不是？

0: 他跟小鬼子真枪真刀的干，那我就跟他合成一伙，他要不干跟小鬼子还抱成一团，那就对不起了，我得整他，我得灭了他。
1: 这我们相信，不过天海兄，你想一想，如果林焕清真的成了汉奸，他能给你削他的机会吗？
2: 对，这个林焕清要是老猫的奉天虫不出来，你怎么削他？
0: 我就不能想个招勾他出来啊？
1: 怎么勾啊？
0: 我答应啊，和他合作，啥条件我都答应，他能不出来啊？
1: 你是说诈降？
0: 是，就这么回事吧。
1: 这我们就放心了。
0: 玉奴，给我们蒸点水呗。
2: 玉奴，你怎么在这儿？
0: 实话跟你们说吧，这附近的牛庄啊，有小鬼子的一个守备队，我必须得防他呀。
1: 我看天海兄此举真是太妙了，天海兄，我想见见我们义勇军的个别首领，他们应该都在这儿吧？
0: 好眼力啊！得了，别冒着了，都出来吧。猜都让你给猜出来了，啥玩意儿？
3: 好，
1: 各位将领，黄某有礼了。
0: 行，走。你刚才说，富美想拉严崇武过去，他没过去，有这事儿啊？
2: 对，一点没错。你问这个干什么？
0: 这是好事啊，那我得见见严崇武。
2: 据说他消极怠工，成天泡在烟馆里头，这个人给废了。也难怪，他娘被日本人给杀害了，他要是还给日本人卖命的话，那还叫人吗？
0: 这就说明啊，程虎身上还有人味儿，我得见他。
2: 你见他干什么？
0: 你咋就不明白呢？富美不是跟他套得挺近吗？我就从他那儿打听林焕清的事儿，这不挺好吗？
2: 可是你和严成虎那是水火不容，你怎么会套啊？
0: 大哥，你放心吧，只要严成虎身上还有点人味儿，我就能打听出来。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5: 不该这么说，天海，来地儿的死他心里多难受，你应该知道。

0: 我觉得这把枪还是还你吧。金锁，
1: 金锁，
0: 你们都出去干啥呀？

0: 哼，金锁，你还真生气啊！啊，我告诉你啊，哥俩吵几句没啥，咱不兴记仇啊？谁记仇了？我跟他记仇吗？您看见了，我讲理呢。我那是恨。您说句公道话，干娘来地的仇不该报啊，
1: 仇该报，
0: 但咋报不得有说道吗？
1: 我就知道你向着他，
0: 我啥时候向着他了？金锁。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清楚，来地儿和你干娘为啥出事儿？你就是因为那点仇，把你脑子烧坏了。你想想，天海为啥要和杨晨虎合作啊？等你想清楚了，咱爷俩再唠。嗯，
2: 李诺，替我劝你。金锁，有金锁，你给我站住！ 你以为全世界的人就你一人想着报仇呢？你心里有气，心里有泪，你可以跟天海说。因为他是你大哥，你有没有想过他心里有气，心里有泪跟谁说去？现在最想报仇的人是他。你不用那么看我，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杀秦牧，想杀严成虎，他不想吗？难道我不想吗？
1: 想想你们都想，那就跟严成虎那个王八蛋合作呀！
2: 你们就是这样为来地报仇的吗？现在我们的仇人是小鬼子，要把我们变成亡国奴的小鬼子。你平常不也说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 严成虎那个王八蛋是不可以团结的力量。
2: 你错了，你以为我像你大哥是吗？我在你俩身上。

0: 放过彼此吧。那时候你哥要死了，我能不管他吗？
1: 我最想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死了，死得无影无踪的。你今天这一摔，摔的是啥呀？是你心里对我的最后一点情谊。金锁，我知道我在你心里啥也不是，就因为我是个不甘心的女人。
2: 不是我，你这干啥呀？我没说过你是不干净的女人，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纯洁的，就算我真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我是死过，可是为了打小鬼子，我必须一直死着。你以为我不想去找你们吗？每回我掏出那把枪看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难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那你为啥把我送你的东西摔在桌子上啊？为啥呀？
2: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不属于我了。
1: 属不属于你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呀，金锁，我今天就告诉你，我跟你大哥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能不信你大哥吧？
2: 我信，你俩我谁都信。我今天就是为了给来弟报仇这事儿，我迷糊了。
1: 金锁，杀一个人容易，宽恕一个人难。况且他不是十恶不赦。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心胸坦荡的东北汉子，也是当初钟爱你的原因。可是你今天你这样意气用事，大发脾气，你觉得你对吗？

0: 对不起。
1: 别跟我说这个，跟你大哥说去。
0: 行，我找机会跟他道歉。干啥？
1: 你要不要就扔河里吧。
0: 这把枪还是搁在我这儿吧，看着它我就能想起今天。玉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大哥需要你。

0: 咋的？没了？
1: 干啥呀？
0: 你说呢？
1: 要杀要剐，赶紧的。
0: 我要杀你，早杀了，还等到现在？厅长，念你跟我打小一起玩大的，乡里乡亲，问件事儿，想给你娘报仇不？
1: 孙子不想，
2: 可我咋报啊？日本人他妈人多势众的，我挨个杀呀！
0: 狗屁的人多势众！老北风活着，就能让他们消停了。
3: 那是，你人多，我没人呢，那你报呗。我
2: 行。

0: 干啥？
1: 我告诉你啊，要啥要剐，快点的，要三喝四不行啊！
2: 哎呦，嗓门挺大呀，啊，长胆了你？实话告诉你，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我能替你娘报仇。金某，
3: 你咋了？
2: 问件事儿，说富美想让你参加林焕清的自卫军，咋不去呢？
3: 我他妈有功夫伺候他？
2: 行，还是条汉子。交给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你得去把林焕清那小子抵给我摸清楚，其他事儿我来办，能办到吗？

0: 良心还没让狗吃喽。我说，抽时间回去赶紧看看你爹去吧。你爹身体不行了，你放心，在高丽房没人敢动。
1: 我凭啥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你说啥我就不听啥，我就不听。
2: 我们认识吗？咱是老乡。
3: 老乡？海城的？
2: 离海城就一条河。
3: 哦，这大老远跑这儿找我有事儿啊？
2: 这不听说林司令招兵买马呢吗？我们来挂柱。
3: 挂柱？
1: 就是入伙。
3: 就你们俩？
2: 司令需要多少？
3: 你们有多少人呢？
2: 有个200来人吧。
1: 哪呀，咱有300多人呢。
2: 那怎么300多人了呢？
1: 前两天投奔咱那伙人有100多呢。
2: 啊，那就300多。
3: 好好，太好了，坐坐坐坐。老乡，快坐呀。
4: 林建宗你好。
5: 你好，林小姐。
4: 请请坐。
5: 顾问小姐，张天海回信。
4: 他怎么说？
5: 他答应入伙了。
4: 这么痛快？
5: 痛快什么？不痛快啊。
4: 怎么？
5: 您看看这信。据我掌握的情报，他也就5-6千人呗，撑死7000个人。可他在信上说他有10000多人，让我按10000人给他拨付军饷和装备。你看看，你看看。
4: 从信上看，这个老北风倒是很真诚。
5: 哎呀，这哪是真诚，这不叫真诚，这叫贪婪。
4: 贪婪不要紧，只是
5: 怎么？富美小姐的意思，这里面有诈，
4: 总要有些防备。张天海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低头的。
5: 对对对，富美小姐，这一点你说对了，张天海绝不会轻易低头的。富美小姐，您再看看这些人。
4: 这些人都是义勇军的主要首领。难道说林将军已经将这些人都说服了？
5: 我林某人绝不是那种贪天功为己有的人，我的部下严成虎出面说服的他们。严成虎过去呢跟这几个人一块在老投票手下共过事。
4: 这么说，张天海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5: 匪呀，就是匪，给他金钱花，给他官做，分化他们不是难事。
4: 那收编的事情林将军打算怎么安排？
5: 我已经派人给老北风送信儿了，收编的地点就定在他们义勇军驻地。
6: 林焕清这小子敢把这个收编的地点放在我们这儿，他胆儿也太肥了吧。
7: 我觉得天海这招还真行。

0: 说明林焕清相信他了。
1: 哎，睡着了。
2: 哎，昨天晚上查岗查挺晚的，我挺困的，你别整我。
1: 大伙儿正研究林焕清葫芦里卖的啥药呢，他要收编咱们，你答不答应啊？
2: 这事儿吧，他不是那么档子事儿。你说不是档子事儿吧，这事儿吧，他还真是个事儿。啥呢？事儿我答应了，我得去。这个，他们也同意在这儿收编。扭头那个，这个不同意，咋整呢？这事儿就来了。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给那姓林的写封信，让他自己挑呗。
1: 让你去奉天，你也去啊？
2: 我傻呀？啊，他让我去奉天，那就是坑我呢，我就得灭他。
3: 大舅哥哥，命请三爷来相见了。
4: 内嫂，这么不有酒啊？
5: 林焕清は高麗坊で江天海に会うつもりでことを進めている。
4: 高麗坊、なぜそこに？
5: 燕千夫がいれば高麗坊でも失敗し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4: あの大バカ者。なるほど、江秀良や紹介式に負けらずだ。ではこちらはどう動きましょうか。
5: あなたは軍事顧問の一人。あなたなしではガオリーファンに行くことはできない。あそこはジャンティエンハイの土地。彼は絶対にリンファン人を待たない。
4: ではこれを機会にジャンティエンハイをおびき出しましょう。
5: そうね。ただジャンティエンハイは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慎重に。
4: リンファン人が慎重に動けばジャンゾーリンをおびき出すことはわけがない。ジャンティエンハイは今内部の構想を抑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ちらが無理な要求をすれば、奴は出てきざるを得ない。
5: そう。それじゃあ、ヤンジャンフーと一緒に林焕清に会いに行って。
4: ご安心お姉さん。必ず奴らを抹殺してみせます。この深い霧だ。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ジャンテンハには見つからない。
6: 確かにそうですね。
4: 林将军，
7: 青木队长，你怎么来了？啊，
4: 家里已经是我收备的方位，当然应该前来迎接将军。
7: 太好了，青木队长，我已经跟张天海约会好了，就在高丽坊见面。那咱们一块儿去吧。
4: 高丽坊附近飞棒种多，并不是安全之地。张天海在那里很有名望，约在那里见面好像有些不妥。
8: 这张天海来去自由，我姓严的也不是吃素的。
7: 是啊，就算他张天海敢乱，义勇军其他首领也未必会答应啊。别忘了，他们的荣华富贵可都是在我手里攥着呢。
4: 林将军还是小心为上，再说也不是非去高丽坊不可，这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见面吧。
7: 青木队长，我既然已经跟人约好，如果不去的话，你说是不是有点失信于人呢？
4: 林将军请放心，我早有准备，只要我们选好一个地方，我自然会派人在高丽坊迎接江天海，然后把他送过来和将军见面。
8: 既然青木队长都安排好了，这么干也行，毕竟司令安全第一位嘛。
4: 燕子，前面那个兔子叫什么名字？
8: 鱼叫窝棚。
4: 你带人去包围鱼叫窝棚，把所有人抓住关起来。燕子，我的命令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4: 那请支持我的命令。
8: 弟兄们，包围鱼家窝棚。
9: 好啊，走。
10: 弟兄们，包围鱼家窝棚。
9: 走。
1: 天海，林焕清来信了。

0: 你是假，你是假！哎呀，好，好，有样，有样。哎，你怎么穿呢？
1: 我，兄弟，我琢磨了半天啊，今儿个见张天海，我穿这身衣服才是上策。
0: 那我穿这套服装穿的就什么哪都小短都不合适就上策了。
1: 兄弟。
0: 你不是我的严大团长吗？你必须得穿这套军服。就这儿，你好不容易在东北军遗弃那仓库里找回来这么几套。别急，过两天咱们量体裁衣，给你做一套正规的咱们东北自卫军的军装。那不得重新设计吗？
1: 你这团长这也太小了，这就团长啊！
0: 我知道这好说，好商量啊，好商量。不管怎么说。今儿个把这台戏给唱下来，行吧？
1: 什么玩意儿唱戏？你这行头都整这样唱戏，难看。秋玉，
2: 啊，
1: 把那红围脖给我拿过来。
2: 别闹了，哪里穿军装带红围脖去？你
1: 啥玩意儿？你把红围脖给我藏哪儿了？
2: 我帮你收拾。
1: 那这玩意儿你是狗带嚼子似的脑子！我告诉你，你红围脖给我整丢了，我整死你！我一个垃圾狗子，你知不知道？
2: 不能，我收的好好的。
0: 别闹了啊！
1: 去，看张天海来了，来，
2: 哎哎，好嘞。
3: 啊，是张司令吧？
4: 是。
3: 张司令，请下马跟我们走吧。
4: 还用下马吗？要不要缴我的枪啊？
3: 不用，林司令吩咐了，不能动张司令的枪。
4: 哦，那还算客气。行，你前面带路。
5: 知道为什么这次带你来吗？
6: 想不带我来，那也得行啊。
5: 不用斗气，情报告诉我说，青木和那个姓林的在一起。别瞪那么大眼儿，这次咱们来啊，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按在伊家窝棚，别让我端了他。到时候我就把青木交给你，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行了，不用感激流涕的啊！
4: 下一个，走，下。

0: 你看你这个，穿这身挺精神啊！还行，
1: 咋的？下过枪啊？
2: 别开玩笑，吓啥枪？走吧，林司令等您呢。
1: 等着呢哈！
0: 哎，
1: 走。
0: 林司令来了！
3: 司令，哎呀，
1: 老北风！
3: 哎，兄弟，可是想死你了！
1: 久仰。
0: 煞费苦心呐！哎呀，哎，兄弟，可别多心啊！我是说了再高了一房等你，可是这个，不说这个，快请坐，请坐。这两位媳妇儿，儿子，咋样？有诚意吗？好，有诚意，太有诚意了！哎，兄弟，快请，
1: 好，
0: 请坐。
3: 大少爷吗？不在燕国里泡着，跑这儿来了。闲着没事看上去我来了，
0: 皮都换上了，整啥官啊？嗯，
3: 团长，管1000来人，不是你司令，那好几万，
0: 受委屈了呗。
3: 哎呀，这老委屈，人少啊。
0: 好了，这恩恩怨怨怎么能说得清呢？
3: 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行吗？我林某人这一辈子就讲仁义二字，特别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什么事儿都不值得一提。张司令，你说对吧？
2: 听听，这词儿杠杠的，民族大义了。
3: 哎呀妈，听不懂，不是一路人的能听懂吗？我就吃饱不饿就完了。走，运动，人家讲民族大义了，咱叙叙旧去。
0: 去，跟着团长去，好好唠唠。
4: 去吧，来，你俩跟我出来，来。

0: 哎，你们娘俩怎么来了？
1: 有啥不能来的？这是鸿门宴呀。
0: 哎呀，青木在这儿呢。哎，有些事儿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不是？今天啊，替孩子都计划好，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坏了大事，是吧？啊，来，照顾好孩子啊，别让他乱跑乱叫了。哟，小子越长越大了哈，不像老头片啊，长得有点像那个……
1: 胡说什么呢？
0: 行行，你看我这个嘴。行，娘俩安顿好啊，我出去招呼招呼啊。
2: 咱就说正事儿，
3: 说呗。
2: 我呢，想把你们合成三个旅，啊，向青山蔡小嘎巴合成为第一旅，徒步骑山羊合成第二旅。兄弟，那个王鹤春是老江湖了，是吧？哎呀，你弟弟张天山跟着你多少年了，鞍前马后的不容易啊！啊，让天山当旅长，王鹤春当副旅长，合成第三旅，怎么样？
4: 想的是真周到，
2: 应该。
4: 说了半天，我呢？
2: 兄弟，你看这样，兄弟你就委屈一下，你呢在大哥名下当个副司令，怎么样？
4: 哎呀妈呀，你这是高抬我呀，让我当副司令？不是，你让我当了副司令，你那些个部下能干吗？不行啊。
2: 没问题啊，这由我来办啊。天海兄弟啊，本身你就是司令，这次是东北民众自卫军收编才变成了副司令，你委屈了。
4: 不，你听我说，兄弟，
2: 我会跟他们说，凡事啊，往长远了看，不能就看眼巴前，是吧？嘿嘿，等将来咱们天下大了，椅子不有的是吗？什么旅长、师长、军长，只要他们有能耐，让他们随便做，是吧？只要有大哥我在，好办这事儿。哎，天兄弟啊，既然你答应了参加咱们东北民众自卫军，我呢，给你准备了一套军装。
4: 真的假的？
2: 得像那么回事啊！我去给你拿去，
5: 你再坐着。
6: 行，
2: 坐着坐着。哎，我继续就回来。

0: 分散各家吃饭去了。
1: 还他妈吃什么饭呢？赶紧把巡队给我拢过来呀！这200人能打过5000人呢？哎，
0: 啊，哪来5000人呢？
1: 这多少人你别管了，这是张天海的地盘，你能打过他呀？跟你说，弟兄拢过来之后，有事儿咱就打一阵，不行咱就跑。
0: 好嘞。
2: 什么？
1: 杀了张天海？你疯了？
3: 林将军，这是最好的机会。
1: 什么最好的机会？他是向我来投降的，为何要杀他？
3: 林将军，我问你，这支自卫军的司令官到底是你还是蒋天海？
1: 杀了张天海不行，杀了张天海，徒步骑向青山，这人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了，张天海今天来是有诚意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带着老婆孩子来的。
3: 什么老婆？什么孩子？
1: 老婆这名叫玉奴。
3: 蓝玉奴。
1: 对对对，叫蓝玉奴。

0: 青木，我琢磨着你就该露面了。
1: 江定海，我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0: 哎呀，你说这有啥想不到的呢？
1: 你不应该到家来。
0: 为啥呀？
1: 威敏呵呵的老伟峰却被捆在毫不起眼的鱼胶窝棚。
0: 就你能把我围了？
1: 张天海，你什么都算准了，但是你唯一没有算到的是时间，因为我现在就要送你上路。
0: 这些年你是一点长进没有啊？啊，还那么啰嗦。
1: 你既然不想听啰嗦的，那问你有用的吧。告诉我，小东子，他是不是我和云诺小姐的孩子？
0: 说你是畜生吧，你还真就是。想啥呢？
1: 你不觉得他的长相，我和云诺小姐有许多相似之处？
0: 你给我听着，要么你出手，要么我可就出手。

别怪青，逮不着你，我们这戏不好唱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

0: 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放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机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

0: 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

0: 货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

0: 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我的心。

0: 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5: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魔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

0: 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7: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

0: 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每一位劳动者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4: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我已经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5: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6: 准备行动。

神奇的雨林，果果，

0: 红果果，啊，不是果果，果果果果，想了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变果果。
1: 小鳄，你去哪儿了？
2: 快看，我们一上午捡了这么多叮当，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0: 小鳄帮忙收叮当。
3: 不对劲。
0: 果果果果果果，
1: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
2: 哎呀，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鳄在搞什么鬼了。
0: 叮当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当变，叮当变，
2: 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小鳄，把叮当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4: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2: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哇，是宝藏。等等，叮当变成果子，这怎么可能？
5: 你是谁？
2: 小鳄，把叮当弄在这里，
4: 简直太棒了。

0: 相信叮咚能变成果子吧。
1: 你看小哥多开心啊。
2: 耶、嗯 yeah,
3: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尖尖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0: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
4: 抢走了、
5: 嗯、那是谁啊？
3: 一定是他抢走了小车。追！
0: 哎，这不就是
1: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0: 你站住、乔乔，姐姐，你之前说的有道理，叮咚，叮咚不该出现在这里。
6: 不对，叮咚好玩。
0: 小树，
7: 果果，
6: 还给小乐。
0: 小乐，小乐。小乐，
6: 小乐，
8: 小乐，
9: 叮咚，果果，还给小乐。
6: 是甜甜的，是甜甜的呀。
1: 原来是个小猴子，
3: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
0: 小猴子，小乐，叮咚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叮咚。
6: 叮咚，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7: 换叮咚。
9: 果果不是叮咚变的。
7: 果果果果，
6: 哇
9: 哇哇，果果果果。
2: 是啊，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10: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如果

0: 是蝙蝠猴。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
0: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3: 准备行动。

0: 险的表演。
1: 天天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2: 叮咚很危险。
3: 叮咚危险，不能玩。
1: 记住了吗，甜甜？
4: 耶呵！叮咚危险！
5: 甜甜，
3: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这可怎么办才好？
1: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2: 叮咚很危险。
5: 我有一个主意。
2: 我害怕。
6: 哎呀，轻飘飘的小叮咚好烦呀！
3: 甜甜来帮你。
5: 屁股摔成两半了，
2: 看不见。
5: 没事吧？好疼！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
3: 叮咚，危险，要小心。
5: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3: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不行不行，叮咚有危险，要交给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1: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5: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1: 小鳄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5: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7: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1: 好主意。
3: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这是有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嘿，
2: 嘿，嘿，谁？

0: 天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Yeah.

早就看出我们是在演戏。但是。

0: 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嗯，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2: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
3: 地震，
0: 只是帮你们把城堡洗干净。
1: 没事吧？怎么了呀？
4: 喂喂，你们快开！
5: 城堡跑了！
1: 快看！完了，机会追不上了！
2: 真对不起，叮咚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1: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5: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6: 被城堡带走了，宝宝还在里面。
2: 糟糕，
1: 得追回叮咚，救回蛋宝宝。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2: 不好，鸟窝危险。
3: 接住，我接住了，
4: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2: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我们回去捡叮咚，再帮你做一个。
1: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叮咚城堡更适合弹涂鱼的家。
3: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4: 哪里就是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这是泥巴家园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尽管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功劳。
1: 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2: 海底这么干净，就是他的功劳。
3: 超级大功劳！
4: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5: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3: 心理专家，
6: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2: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5: 我们都叫他心理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0: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1: 不是叮当，是球球。嘿，
2: 看来叮当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3: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4: 哼，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当，谁的功劳最大。悠悠，你在吃东西吗？
5: 你好，尖尖。
4: 好困。
0: 铃铃悠悠，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5: 找叮咚没问题。
0: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4: 哼，不能输给他。铃铃悠悠，你发现叮咚了吗？
5: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0: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
4: 哼，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
0: 这个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5: 尖尖，这里。
4: 我的天哪，叮咚有这么多。哇，这下我能超过他了。
2: 还是尖尖捡的叮咚最多，功劳最大。
4: 怎么少了这么多？铃铃悠悠，你看见了吗？
5: 在这里。
4: 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趁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铃铃悠悠，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5: 都交给我，全部都交给我。
4: 太好了，又多了一个叮当。
2: 还有
0: 铃铃悠悠，这是
4: 铃铃悠悠，
5: 注意注意，他们卡住，需要帮助。
4: 我来帮你。叮咚太多了。快吐出来。
0: 铃铃悠悠，叮咚可不能吃。
5: 不是吃，是清理。铃铃悠悠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0: 清理全都不见了。
5: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4: 不会吧。我知道了。
3: 真的吗，尖尖？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铃铃悠悠。
4: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吃东西一样。
3: 真厉害呀。
4: 太酷了，
3: 瑶瑶棒棒。
4: 珊瑚礁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5: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2: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3: 就是嘛，
6: 好热爷爷。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铃铃悠悠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预备，开始。
7: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6: 张元是关键了，
10: 射门，
6: 打开了。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日星期五，农历3月1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天山南北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1: 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安排深入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等工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礼赞劳动，致敬劳动者。
1: 一季度江电外送电量超401000瓦时，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新疆胡杨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感受技术创新带来的蓬勃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天山南北，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温暖着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丽阿布都的心，主动舍弃县城优渥条件奔赴乡村，深耕乡村幼教20年。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艾米拉古丽阿布都说，这奖章是荣誉，更是动力。
3: 这份荣誉代表新疆千千万万扎根基层坚守幼教一线的各族教师，总书记的这份亲切关怀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深深激励着我，也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动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幼儿教育的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颗童心。
2: 在喀什市英吾斯塘乡中心卫生院，90后副院长阿布杜艾尼塞麦提正忙着接诊。作为国家定向培养的基层医生，他10年前毅然选择返乡从医，扎根基层，守护乡亲健康，用实干兑现在家门口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初心。
4: 我现在的成就离不开党的各项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再一次激励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基层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新疆各族劳动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群众。天山南北广大劳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基层一线扎根坚守，在发展前沿拼搏进取，用智慧和汗水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我们劳动群众，总书记的殷切希望是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激励。如今科技飞速发展，我一个人就可以管理30座大棚，身边的乡亲们也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我们都坚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芝麻开花。